0: 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2: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 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3: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4: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0: 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四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2: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1: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2: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1: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2: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1: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3: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1: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2: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1: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2: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1: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4: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5: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4: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6: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4: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5: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

0: 是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3: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1: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易助力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4: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You guys ready
5: for the game?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4: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5: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0: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5: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4: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0: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5: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4: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5: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6: Amazing! I'm so glad.
7: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0: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5: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阿里 express.com。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0,000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了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AUS 同意支付$8,500万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4: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8: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 根据新框架，

0: 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十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0: 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七月二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西米瑙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七月二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

0: 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2: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3: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4: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

0: 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四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2: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1: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2: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1: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2: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1: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3: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1: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2: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1: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2: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1: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4: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5: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4: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6: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4: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5: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4: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7: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4: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易助力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七月一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You guys ready
8: for the game?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9: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8: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5: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8: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9: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5: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8: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9: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8: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10: Amazing! I'm so glad.
11: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5: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8: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1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 Ali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万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美元。AUS 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美元。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3: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 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

0: 海底电缆申请满足十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七月二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七月二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

0: 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2: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3: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4: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

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四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1: This portrait is definitely connected to the
2: 旧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0: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2: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0: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2: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0: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3: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0: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2: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0: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2: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0: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5: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6: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5: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7: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5: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6: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5: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8: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

0: 再去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1: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易助力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2: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You guys ready
3: for the game?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2: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3: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4: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3: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2: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4: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3: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2: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3: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5: Amazing! I'm so glad.
6: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4: Awesome.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We are making
3: goals.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 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阿里 express.com。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

0: 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 .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0,000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 .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 .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 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 1.25 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美元。AUS 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 1.9 亿美元。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两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 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

0: 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七月二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七月二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 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7: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 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9: This portrait is definitely connected to the
10: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8: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10: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8: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10: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8: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11: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8: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10: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8: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10: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8: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12: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13: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12: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14: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12: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13: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12: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15: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 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12: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易助力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七月一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6: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17: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0: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17: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13: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17: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0: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13: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17: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0: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17: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18: Amazing! I'm so glad.
13: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18: It's awesome.
13: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18: We are making gold.
19: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17: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2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 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 Ali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Alibaba.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0,000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Alibaba.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Alibaba.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美元。AUS 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美元。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两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 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

0: 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危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啊，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

0: 面上有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当初
1: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这次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0: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1: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raj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用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一号呢，这个新的空军一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1: 送给美国的。
0: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1: 先进的战机。
0: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0: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方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的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是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然后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它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是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F-18，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 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0: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要从下午1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他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

0: 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
1: 的
0: 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1: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0: 对，
1: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0: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0: 高雄
1: 在
0: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纬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
1: ，
0: 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1: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0: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义，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
0: 太空军
1: 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0: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它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您的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

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 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它并没有，这一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呢、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

啊，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啊，可以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七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的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党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还记得，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然后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

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建立起，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的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
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Kaiser， 他的名字叫凯撒啊 ，Kaiser， 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呐、啊，他们需要保护。

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利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的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长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来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撒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撒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撒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了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撒，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那么今天我们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啊，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认为

他们有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啊。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呐、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

0: 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渡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是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也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耀义。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辞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0: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

0: 跟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1: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2: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3: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4: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5: 2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2: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7: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

0: 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2: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3: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4: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2: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6: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5: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6: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5: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6: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5: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7: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5: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摩经济合作的潜力。
8: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5: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

0: 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诺。
2: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3: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谢谢东林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4: 好了，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3: 谢谢，
4: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2.5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摆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邬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石 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就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
0: 当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
1: 自由女神像
0: 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1: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0: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

0: 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1: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送给
0: 美国的。
1: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0: 先进的战机。
1: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1: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多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0: 然后
1: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0: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他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是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F-18，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1: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要从下午1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他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
0: 是。
1: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45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0: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1: 对，
0: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1: 高雄
0: 还在
1: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 啊，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0: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哎，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

0: 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齐尔沙治号的一艘两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义，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
1: 太空军
0: 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1: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 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他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两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你们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啊，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啊，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啊，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

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

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 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它并没有，这一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一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呢、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
那么可以说，七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

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党、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还记得，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啊，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 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然后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惧、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
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

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的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美元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Kaiser， 他的名字叫凯撒啊 ，Kaiser， 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了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厂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

0: 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他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撒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撒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撒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撒，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Speak obsessively not of our national greatness, but of our national imperfections. They will speak of powerless and dispossessed.
1: 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认为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 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

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啊，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呐、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克隆尼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渡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

0: 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耀毅。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0: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哦，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让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4: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5: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6: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 正是这三亿多人的

0: 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2: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9: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10: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11: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12: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

0: 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1: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4: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3: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4: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3: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4: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3: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5: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3: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摩经济合作的潜力。
6: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3: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2: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7: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1: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是，谢谢东宁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2: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1: 谢谢，
2: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

0: 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就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
0: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
1: 自由女神
0: 像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1: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0: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1: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 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0: 送给美国的。
1: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一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0: 先进的战机。
1: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两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1: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方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的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是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多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0: 然后
1: 再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0: 然后
1: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0: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呢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他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 F-18 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 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1: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要从下午一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它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它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十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机。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0: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1: 对，
0: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1: 高雄
0: 在
1: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来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0: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两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要义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太空军。

0: 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1: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他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你们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32000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华盛顿将军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

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

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知道，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它并没有，这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呢、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
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

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 Buchanan Eads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然后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四十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啊，可以说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

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的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一次看到了，再一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前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的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不同的，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厂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
因为凯瑟看到，就是说我们。

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瑟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啊、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瑟，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那么今天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呢、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

文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度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呢，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耀毅。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

0: 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1: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3: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4: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1: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

0: 行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1: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3: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4: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5: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4: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6: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7: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8: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9: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7: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2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2: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1: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2: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1: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2: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1: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3: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1: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摩经济合作的潜力。
4: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1: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5: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6: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是，谢谢东宁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0: 好了，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6: 谢谢，
0: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2.5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 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演说。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啊，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
0: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这次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1: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0: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1: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 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0: 送给美国的。
1: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0: 先进的战机。
1: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1: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的一些先进的

0: 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多年来所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然后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星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呢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它的星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 F-18 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 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0: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要从下午1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它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它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1: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0: 对，
1: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0: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0: 高雄
1: 在
0: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1: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0: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要义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太空军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0: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他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两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二五零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你们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啊，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啊，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啊，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啊，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啊，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 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知道，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

的公民的精神，并且他并没有这几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啊，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

也参与了嬉戏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可以说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

在法西斯，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美元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了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不同的，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厂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瑟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

从华盛顿将军到凯瑟，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生，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今天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那么今天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呐、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治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度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是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也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耀毅，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

0: 要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1: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哦，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3: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4: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5: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6: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5: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1: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7: 2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

0: 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2: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3: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4: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5: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6: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7: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5: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4: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2个半世纪。 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

0: 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1: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0: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1: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0: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1: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0: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2: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0: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墨经济合作的潜力。
3: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0: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4: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5: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4: 嗯，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6: 我
4: 是王于鹤。是，谢谢东宁跟耀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6: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4: 谢谢，
6: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

0: 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2: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1: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2: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3: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3: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3: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3: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3: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3: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 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

0: 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1: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0: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
1: 当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这次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0: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1: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一号呢，这个新的空军一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1: 送给美国的。
0: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1: 先进的战机。
0: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0: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的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1: 然后
0: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

0: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他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新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 F-18 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 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1: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要从下午1点开始哦。当然，基本上他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飞机。
0: 是。
1: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0: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1: 对，
0: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1: 高雄
0: 在
1: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纬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0: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一，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
1: 太空军
0: 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1: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它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你们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 当然了，我也要感谢。

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啊，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啊，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啊，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啊，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

公民的精神，并且他并没有这几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

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是一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呢，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
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

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海，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当年呢，在星球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
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的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美元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了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长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瑟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啊，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瑟，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
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有，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今天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Speak obsessively not of our national greatness, but of our national imperfections. 我们很，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认为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呐、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渡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呢，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耀义。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 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1: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哦，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4: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5: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6: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7: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1: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8: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6: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4: 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未来。

0: 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3: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4: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5: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3: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7: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6: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7: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6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6: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7: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6: 大 大使将摩洛哥

0: 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1: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0: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摩经济合作的潜力。
2: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0: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3: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诺。
4: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3: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谢谢东宁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5: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3: 谢谢，
5: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2.5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 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

0: 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当
0: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
1: 自由女神
0: 像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1: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雷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雷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雷射光雕秀。
0: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1: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0: 送给美国的。
1: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0: 先进的战机。
1: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1: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0: 然后
1: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0: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它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是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 F-18 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 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

0: 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1: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要从下午一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他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十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飞机。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七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然后到八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45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0: 是的，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1: 对，
0: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1: 高雄
0: 在
1: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
0: 哦、
1: 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0: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哎，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啊、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义，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
1: 太空军
0: 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1: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他也非常强调，就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美国。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您的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显示出自由的人类 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至于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 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它并没有，这几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啊，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党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四十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海，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地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地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啊，可以说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美元的

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前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的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长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瑟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瑟，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今天

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认为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呢、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治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度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是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呢，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也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耀义。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 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1: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哦，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4: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5: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6: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7: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8: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7: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1: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9: 2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6: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4: 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

0: 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3: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4: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5: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3: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7: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6: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7: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6: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7: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6: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8: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6: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墨经济合作的潜力。
9: We warmly invite American businesses.
10: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6: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2: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诺，
11: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2: 嗯，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是谢谢东林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12: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2: 谢谢，
12: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2.5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是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10米 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

0: 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当
1: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这次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0: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就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1: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一号呢，这个新的空军一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1: 送给美国的。
0: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1: 先进的战机。
0: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0: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米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是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1: 然后
0: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它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式，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 F-18 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 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0: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从下午1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它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它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飞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1: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0: 对，
1: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0: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
0: 在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1: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0: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也好、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一，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太空军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0: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它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您的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 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至于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

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它并没有，这一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

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啊，童年的时候

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啊，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党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啊、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然后当时、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惧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他在河床大做文章。

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啊，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次看到了，再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而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的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

0: 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
1: 啊、
0: 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的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长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撒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撒非常信任了、啊、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撒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啊，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撒，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生，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那么今天我们但是有些人呢、啊，可能会唱反调，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啊、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认为

zero-sum paddle. 他们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啊，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

0: 书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度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是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呢，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耀毅。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0: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3: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

0: 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1: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2: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1: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3: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4: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5: 2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2: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7: 我首先

0: 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1: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2: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3: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4: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2: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5: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6: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5: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6: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6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5: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6: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5: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7: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5: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摩经济合作的潜力。
8: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5: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

0: 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2: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0: 嗯，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是，谢谢东宁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3: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0: 谢谢，
3: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4: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3: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4: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百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1: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